入则由贸易联盟临时经济伙伴协定的承诺表决赞成。德鲁巴蒂穆尔姆总统将于旅日开始对西马歇尔邦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德鲁巴蒂穆尔姆总统将于旅日期对西马歇尔邦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访问期间，穆尔姆总统将作为驻边出席比拉斯普尔全人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毕业典礼，并向实习医生授予学位。鉴于总统及讲道方，比拉斯普尔地区政府已加强了安全措施，警方和安保部队不仅部署在全人医学科学研究所校园内，还沿其行进路线进行了部署。毕业典礼结束后，总统将前往马纳里，当地一位其安排了对也住所。根据总统的拟定行程，他将于10月7日参观西丁巴神庙和卢坦格阿塔尔隧道。库鲁地区政府已为此次访问在安保和交通管理方面做出了周密的准备。酒店区域主要道路沿袭以及活动场馆周边的安保措施均已加强。总统计划于10月8日返回德里。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表示，印度的多边合作方针使其能够与全球主要大国开展互动。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5日表示，全球南方国家期望印度能在国际舞台上阐述该地区关切的问题。在出席新德里以印度与世界设计及适应为主题举行的第五届考特利耶经济峰会时，苏杰生博士指出，印度一直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声，包括着4F、粮食、燃料、化肥和金融相关问题表达关切。外交部长指出，印度的多边结盟方向是其能够与包括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所有重要行为体开展合作。他将美国成为印度的主要战略伙伴之一、最大的经济伙伴以及关键的国防伙伴。他将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印度应充满信心地在各个领域稳步推进。他认为世界将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其格局和结构与以往大不相同。三位科学家应在光遗传学方面的研究荣获2026年
诺贝尔

生理学和医学奖。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授予卡尔戴塞洛斯、彼得赫格曼和乔治纳格尔，以表彰他们在光矿粒子通道及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这项技术彻底改变了脑科学研究。斯德格尔姆卡洛林斯卡研究所的诺贝尔奖品审委员会五日宣布了这一消息。了解大脑如何形成意气、情感和行为，长期以来一直是研究人员的梦想。诺贝尔理学和医学委员会主席佩尔瑟文宁松表示，关于传学士的在活体大脑中开启或关门单个深渊晶圆的活动成为可能。戴塞洛斯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工程、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学院。德国生物物理学家赫格曼研究了微生物中的光敏蛋白。德国神经科学家纳格尔为微生物是蛋白的发现和表征做出了贡献，并证明了其作为光矿粒子通道的潜力。印度在第十九届国际天文学与天地物理学奥林匹克竞赛中斩获了四金耀银。印度在2026年第十九届国际天文学与天地物理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表示出色。国际队五名队员全部摘得奖牌。在9月25日至10月5日于云南黑那举行的这项国际竞赛时，该队共获得四枚金牌和1枚银牌。在奖牌榜上，印度与越南并列第三，仅次于各获五枚金牌的伊朗和韩国。本届比赛共有来自64个国家的307名学生参赛，以迄今为止参赛规模最大的国际天文观测竞赛。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完了。

存在的结构性才能过上。盖亚尔先生表示，印度与各个原国一样，同样关注某些经济体中扭曲贸易的补贴可能导致倾向和掠夺性

能一次作为采取违反世贸组织规则措施的借口，也不能以此将调整负担转嫁给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必须保留实现工业化的政策空隙。关于更新非会国待遇原则，戈亚尔先生表示，印度与 G20 成员国的贸易依赖于一个同盟、非歧视且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他指出，非会国待遇是该体系的关键保障，确保无论贸易规模大小，所有贸易方均遭适用相同的条款。在谈到消除全球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时，戈亚尔先生表示，印度对消除强迫劳动的承诺是绝对且无条件的。戈亚尔先生感谢格里尔大使和担任 G20 主席国的美国在米尔沃基所做的安排和提供的热情款待。戈亚尔部长重申，印度致力于建立以世贸组织为核心、基于规则、公平公正、非歧视、透明开放、包容和多变的贸易体系。他强调，在前置协调一直追责原则的同时，必须为发展中国家保留政策空隙，以促进其经济发展并保障人民粮食安全。戈亚尔先生表示，印度将全力支持英国担任2027年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在会议间隙，戈亚尔先生分别与澳大利亚贸易和旅游部长、沙特阿拉伯商务部长、法国外贸经济吸引力国务秘书、大韩民国贸易部长以及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举行了双边会晤。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了一篇短评，题目为印度在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上呼吁采取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措施来纠正全球贸易扭曲。

0: En total y cuán potente, ting chung pongeman, homen shien sai pao kao shin wen. Muti tsung li yu, rui shi tsung tong, gai yi par mei lin chu shing hui tan. In du ha rui shi qian shu wu xiang xie yi. Da lu pa ti muar mu tsung tong xiang yu liu ri kai shi, dui西马歇尔邦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表示，印度的多边合作方针使其能够与全球主要大国开展互动。三位科学家因在广义传学方面的研究荣获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印度在第19届国际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奥林匹克竞赛中斩获世界耀印。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刚收听的是新闻联播。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选择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香客们的目的地盖亚。盖亚是比哈尔邦的一个城市，它是印度教和佛教徒香客们的目的地。在该城市有维什努圣地的庙，它是很有名的庙。中盖亚城市是二公里远有波德盖亚。波德盖亚是国民文化遗产地点，在哪儿？波塔开明了，从比哈尔首都巴特纳，该城市是100公里远。该城市的三边有曼拉高里、斯林斯坦、让希拉和布拉马尤尼山，一边有法尔古河。通过不少的路，人们可以向盖亚去。在哪儿？也有一个国际飞机场。从主要的印度城市和哥伦布、蒙古、不丹和新加坡可以去哪儿？从神话的恶魔盖亚索，盖亚城市获得了它的名字。盖亚是一个宗教中心。该城市的主要圣地是维什努。除了法尔古河上的维什努庙，还有曼拉高里、拉玛希拉、施林格斯坦和布拉马尤尼山上的不少的庙。关于法尔古河有一个传说，悉达圣地祖咒了他，所以他没有学，只有多沙丘。同时他赐福了一棵榕树，全年该树的叶维持绿色颜色。从维什努巴达庙一公里远有布拉马尤尼山，这是一个很好

0: 看的地方。绿药遮门上一千罗丽山，山区从山头可以看全城市。在盖亚向客们来进行人们的葬礼时，印度教人以为如果在盖亚进行一个人的最后葬礼时，他得到开明。在盖亚有一个小的考古学博物馆，该博物馆的产品表示以前盖亚是一个教育中心和贸易中心。以前蒙古、中国一样的远地方的学生也来在盖亚学习。从盖亚50公里东边有历史性的拉吉基城市，13公里南边有波德加亚，为佛教徒人原就是一个最主要圣地之一。首先，阿修嘎国王波提树附近建筑了圣地，以后在第二世纪在哪儿建立了马哈波提庙，很可能玄奘访印度时看了该庙。阿修嘎时代菩提树破坏了，人们以为当代树是从最粗的树苗长大的。该树下有7个圣地。2002年，马哈波提庙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地位。在哪儿？西藏、泰国、日本、中国和缅甸的向客们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庙。波德加亚是一个安安静静的和平地区，在哪儿有不少的佛教徒、和尚和外国旅游者。去波德加亚是一个真正的精神性的经验。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向客们的目的地加亚。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广播的节目的宝贵建议留在 WhatsApp 手机号码8076598706，和可以写在 esdchinesedaily@gmail.com。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0到6:45和16:17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再次说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再次说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卫星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0: 婆打发时间，他觉得自己的日子很长，他整天待在办公室里接受别人的建议。大官写下来八个汉字并交给男子，一颗时光价值千金。故事的大概意思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一个唱诵故事，题目是那一边。那一边，一位年轻的和尚回家时到达了一条宽阔的河岸，没有办法过河，站在那儿他沉思了很久，他什么也想不到，最终他放弃了，正要回去，那时他看到一位老禅师站在对岸。你能告诉我，我可能会得到跨越到另一边吗？这位年迈的老师思考了片刻，然后他喊道：我的好朋友，你在另一边。这个禅宗故事说明，无论你走多远，都要记住，在你的寻找中，你并不孤单，充分探索。每一天意识到每一个新的经验，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物质世界，你的人类同胞，最重要的是你自己。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禅宗故事。启蒙黄帝文，古老的禅宗大师。一个开明的人似乎会怎么样？禅师会的，我不知道。但你是一个禅宗大师，不是个死的。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播送了禅宗故事。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猫头。一是个和书法闻名的中国禅宗大师索赞，即将与他的随身太师进行演讲。就在这时，一个随身问他：老师，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坐山毫不犹豫地回答。四毛的头随身感到了困惑，也许他的老师没有正确地听到问题，他重复了他的问题：老师，我问，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坐山再次骂声回答：四毛的头。到这个时候，所赞的所有随身都感到困惑了。一个随身问：为什么四毛的头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所赞简单的回答：因为没有人能说出它的价格。一个东西的需求和使用是否确定其正式价值。印度德里广播电台。

印度的第一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的新闻。印度需要一个强大且一体化的海洋生态系统来增强其国防能力。国防部长拉吉纳特辛格表示，印度需要一个强大且一体化的海洋生态系统，以进一步提升其海上力量，增强国家的国防能力。今日，国防部长在维沙卡帕特南的印度斯坦造船有限公司为舰队支援舰一号举行了下水仪式，为舰队支援舰五号举行了龙骨铺设仪式，并为升级后的四号滑道和一台300吨级的格利亚起重机举行了揭幕仪式。印度国防部长在这次中表示，舰队支援舰一号的下水、舰队支援舰五号的龙骨铺设，以及印度斯坦造船厂升级后基础设施的启用，标志着印度在增强海上能力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他表示，明明为苏尔亚号的一号舰队支援舰将增强印度海军的行动范围、续航能力及作战效能。他还指出，印度斯坦造船有限公司新建的滑道和格利亚起重机将进一步提升该船厂承接大型造船项目的能力。世界银行将印度本财年的国内生产增长预期从 6.6% 上调至 7.1%。 世界银行将印度本财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上调至 7.1%，高于4月份预测的 6.6%， 次次强调是基于经济增速好于预期，在强劲的私人消费和投资支撑下，27财年的一季度经济增速达到 7.8%。 世界银行表示，私人消费预计仍降失就要增长动力，而更强劲的公共投资以及有利的金融和政策环境将提供进一步支撑。出口表现也有于预期，预计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前进的关键刚性因素。尽管全球贸易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对私人投资造成压力，沙特领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米布目标的大击行动升级。今日，也门战事加剧，由沙特领导的联军对胡塞武装目标展开了新一轮大击行动。沙特联军表示，其海军在荷泰达展开了一次行动，摧毁了武器库、存放装有爆炸物的船只及水类的设施，并挫败了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策划的袭击。联军还称，在萨那摧毁了一个弹道导弹发射平台，并在

炸得摧毁了一个存放有20枚导弹的仓库。然而渔户在与状有关联的媒体声称，他们已在杜巴布河曼的海下击退了沙特支持部队的进攻。此次最新缴获发生在也门政府在沙特空军支持下发起也门黎明行动，这在首富胡塞武装控制的领土之后。与此同时，巴林外交部表示支持沙特阿拉伯为支持也门国际工人政府恢复国家机构并寻求全面政治解决方案所做的努力。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访问加纳、科特蒂瓦和埃塞俄比亚，以审视双边关系与合作关系。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将从今日起对加纳、科特蒂瓦和埃塞俄比亚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访问期间，他将与3国外长举行双边会晤，并会见3国领导人，共同回顾3方紧密的双边友好与合作关系。双方将就的领域的双边关系进行全面讨论，包括经贸、发展合作、能力建设以及民间交流等。他还将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区域和全球事务交换意见。在亚得斯亚贝巴，外交部长还将主持区域使团团长会议。印度外交部表示，借他第一次访问体现了印度深化与非洲伙伴关系的承诺，并将进一步巩固印度与全球南方的团结。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刚我们播送了今日的新闻，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的民间歌曲，请收听。

全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的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的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98906。再次说8076598706。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SD@gmail.com。谢谢大家。

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播送一个短评，题目是：印度在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上呼吁采取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措施来纠正全球贸易扭曲。印度联邦商业和工业部长皮尤申·戈亚尔出席了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米尔基举行的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并就结构性产能过剩与生产更新罪悔过大于原则，消除全球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以及闭幕会议发表了讲话。在谈及结构性产能过剩和生产问题时，部长表示，印度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拥有一个服务于14亿人口、有内需驱动的经济体。并正在构建从设计到成品的制造业价值链，成为全球供应链中值得信赖的一环。他表示，印度的制造业产能既满足国内需求，也满足全球需求，且在20集团轮值主席国指出的相关领域中，印度不存在结构性产能过剩。戈亚尔先生表示，印度与各成员国一样，也对某些经济体中扭曲贸易的补贴可能导致倾销和流动性定价表示关切。他表示，策略关切可通过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措施加以解决，包括基于证据且接受司法审查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他强调，工业产能本身并非问题所在，但当生产在地理上的集中是由隐形补贴和支持所驱动时，便可能产生扭曲。他表示，生产和供应链的多元化是一个正当目标，但不能以此作为采取违反世贸组织规则措施的借口，也不能以此将调整负担转嫁给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必须保留实现工业化的政策空间。戈亚尔先生他还表示，统计数据和信息的共享应在现有机制内进行，关于更新罪悔过大于原则。戈亚尔先生表示，印度与20国集团成员国的贸易依赖于一个透明、非歧视且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他表示，最惠国待遇是该体系的关键保障，确保无论贸易规模大小，所有贸易伙伴均享受同等条款。他强调，公司仍是世贸组织的核心，必须保留特殊和差别待遇，以使发展中国家能够赶上发达经济体。他还呼吁恢复两极争端解决机制。在谈到消除全球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时，戈亚尔先生表示，印度对消除强迫劳动的承诺是绝对且无条件的。他指出，宪法第23条将禁止强迫劳动列为一项基本权利，并由最高法院负责执行。他表示，印度已批准国际劳动组织第29号和第105号公约，
并于2026年

对外贸易政策，禁止情况是用强迫劳动生产的活物。戈亚尔先生表示，边境措施必须基于具体、可合适的证据，而非整个国家、地区和行业的推定。 并且必须尊重正当程序、合适贸组织规则。他表示，国际劳工组织是负责劳动标准实务的，具有普遍性且有三方组成的权威机构。印度支持消除强迫劳动的目标，以及20国集团成员间资源交流良好时间的做法。 但前提是此类合作不涉及对成员国的监督，不产生新的义务，也不导致相关信息被用作采取单边贸易行动的依据。戈亚尔先生感谢戈亚尔大使和担任20集团轮值主席国的美国在米尔沃基所做的安排和提供的热情款待。 戈亚尔先生回顾了纳伦德勒莫迪总理的讲话，那些无法共同解决的问题不应阻碍那些可以总统共同解决的问题，并表示印度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在所有四个议题上表达了关切，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戈亚尔部长重申，印度致力于建立以世贸组织为核心、基于规则、公平、公正、非歧视、透明、开放、包容和多边的贸易体系。他强调，在坚持协商一致决策原则的同时，必须为发展中国家保留政策空间。 以促进其经济发展并保障人民粮食安全。戈亚尔先生表示，印度将全力支持英国担任 2024年27期轮值主席国。在会议间隙，戈亚尔先生分别与澳大利亚贸易和旅游部长、沙特阿拉伯商务部长、 法国外贸与经济系印尼国务秘书、大韩民国贸易部长以及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举行了双边会晤。印度的广播电台，刚刚我们播送了一个短片。 题目是：印度在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上呼吁采取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措施来纠正全球贸易扭曲。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的电影歌曲，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乡男女平等》。前些年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获得男女平等的目标。在一个社会，男人和妇女需要获得社会的全原则的一样的利益。男孩子和女孩子，男人和妇女需要获得同样的机会。为获得男女平等的目标和其他的很多发展目标，授权妇女是一个好的战略。这是全球社会的实际。如果妇女参加政治的

0: 过程，他们的教育、职业等地位提高。为减少贫困授权，妇女是无可奈何的办法。挣得薪水的妇女在她家楼可以决定她要做什么。获得教育的妇女有挣得高薪水的机会。这件事帮助提高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这样它帮助提高全社会的生活水平。这件事有改善下次一代人的全面生活的潜能。印度宪法保证男女平等，向人们的基本的权利。为授权妇女，印度采取不少的措施。为授权妇女，她进行不少的政策和法案。为保证印度妇女获得同样的权利，印度组织了不少的国际会议。1993年，印度举行了消灭反对妇女的歧视方面的会议。1993年，印度修正了他的宪法，种子在农村选举中被选择100万多妇女，为妇女当地政府保留席位。有的非政府组织帮助妇女参加选举的过程，训练他们，鼓励他们国民读写能力，计划下农村的男人和妇女学授权妇女的利益。1994年，印度政府通过了前出生诊断法以继续法案。该法案下，出生以前大夫不能说一个婴儿的性别。2001年，印度政府宣告了授权妇女的国民政策。该政策的目标是发展与授权妇女，为授权妇女教育设备的机会是很重要的。过去20年，印度政府多注意初级教育问题。为6岁到14岁，印度政府准备给自由和义务的教育。教育帮助消灭男女不平等的地位。为获得男女平等的目标，印度政府可以支持不同的妇女组织，帮助妇女加强她的领导能力。在社会，妇女需要做多决定的机会。在工作的地方是敏感男人。为避免贫困，促进未持性发展，获得男女平等的目标是需要的。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向男女平等》，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新闻的标题。印度需要一个强大且一体化的海洋生态系统来增强其国防能力。世界银行将印度本财年的国内生产增长预期从 6.6% 上调至 7.1%。

领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的打击行动升级。印度外长部长苏杰生博士访问加纳、科特蒂瓦和埃塞俄比亚，以审视双边关系与合作关系。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今日的节目结束了，谢谢大家。

印度的利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中广播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这个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首印度的古典音乐，请大家收听一下。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阅读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印度财政部长希塔拉曼昨天在德里拜会了瑞士总统居伊帕尔穆兰。财政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双方就印瑞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双方还就推进对两国互利的双边投资条约谈判交换了意见，以及增加投资流动并深化经济合作。印度总理莫迪昨天表示，昨天哪个做出的决定对中小微企业是重大利好，也是培育下一代印度商业领袖的重要一步。莫迪先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这一举措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扩大规模、采用先进技术、拓展制造业、进入全球市场并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平台。总理补充道，哪个已批准成立综合交通与物流管理局，以加强印度交通体系的协调、数据驱动规划和落实联运整合。他进一步表示，这将对我国的增长贵益产生广泛影响。比利时出生的科学家弗朗西斯·哈尔水因其对病立方中维泽天文台的贡献，以及发现来自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现年82岁的哈尔林虽领导一个国际团队研制了位于南极的中微子探测器病立方，为研究宇宙开辟了新途径。中微子是由恒星及其他宇宙实践产生的小微小几乎无质量的粒子。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了这一奖项，该奖项奖金为1200万瑞典克朗，总和120万美元。